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日慢歌，放下忙碌，寻一段安静时光，在舒缓旋律里聆听岁月心事。首先请欣赏第一首歌《如水年华》。

一首《如水年华》，唱尽时光悄然流转，岁月无声带走芳华，留下心底无数故事。红尘路上多少聚散离合，都藏在歌声里。一起来听《渡红尘》。

0: 曾经珍视的感情终究成为过往，那段失去的爱会留在记忆深处，偶尔回想依旧怅然。一起来听失去的爱。
1: 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，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像流云。

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在逝去的爱中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愿往后日子少一些遗憾，多几份安然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祝听众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日。